0: 对对，他
1: 对
0: 这个。
1: 对对，你看。
0: 对的，在什么情况可以开？但是，
1: 快来咖啡。
0: 第二，
1: Three twelve three. Sierra 901A. Sierra 18562185 62.
2: Engine 10 on scene.
1: Engine 10, 10-4. 10-9, 579.